不像我家那读书啊，你们这是日天嘛那读书啊，去吃苦吃把做啥的日把哈把点嘛，我读起离婚的阿不阿不我读，日日吃都日嘛好么读书的你自己读书的你不下，我可我可那那读，家庭那读我可那我可人家日生啊，日生人家日生没得劲嘛，你们我不那读书我阿不我离我家近啊，你们我不那那读书我几苦几嘛苦啊，我做个父母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了，放了那种小公司，你还想说广东是这样，我觉得是吧？要多少钱？你自己那种问题，是的，你自己要保护，你要小心，你保护，你没有保护吗？